0: 均达到办赛条件。同时，组织所有参赛队开展赛前集中培训，培训期间召开赛风赛季警示教育会、技术分析会，统一判罚尺度，压实赛风赛季责任，坚持对违规违纪行为零容忍。
1: 我们继续来关注，4月30号，以“月选夏都好房，栖居清凉西宁”为主题的2026西宁五一避暑宜居住房展示交易会在西宁市中心广场拉开帷幕。活动汇聚22家房地产企业、3000多套房源，为广大市民提供优质房源推荐和一站式咨询服务。
0: 本次房交会由西宁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指导，西宁市房地产产业协会主办，西海都市报承办。那么活动紧扣西宁中国夏都清凉避暑的生态优势，紧抓五一消费的黄金节点，以集中展示、优惠促销、政策咨询为核心，突出惠民导向、地域特色、供需对接、创新体验。展会采取主会场加分会场联动模式，主会场中心广场共有22家房企带来1000余套涵盖刚需、改善等多层次的房源，同时家装家电、银行金融、房产政策咨询等配套服务机构也设有咨询处，为群众市民提供房源甄选、置业答疑、金融办理等全流程一站式的便民服务。分会场活动当中呢，黄岩县大同回族土族自治县黄忠县将推出多点促销和送房下乡推介活动，让近郊市民共享惠民福利。
1: 本次房交会将持续至5月5号，惠民政策持续加码。今年呢，西宁市统筹省市两级资金1.2亿元，对2026年内购买新建商品住宅并完成网签备案的购房人，每套发放1.6万元购房消费券，用于日常各类消费补贴，按照先到先得、补完为止原则发放，减轻市民购房负担。同时呢，优化公积金政策，扩大偿还住房贷款提取范围及频次，优化异地对冲提取，扩大购房提取范围及频次。此外呢，居民换购住房在个人所得税方面也推出了优惠政策。自2026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对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1年内在市场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

0: 好，一起来关注。4月30号，西宁市商务局发布两项惠民促消费举措，也就是购在西宁燃爆全季汽车促消费活动与盛夏活力住在西宁住宿消费券，均于5月1号正式启动，惠及市民与游客，力促假日消费市场升温。
1: 汽车促消费活动面向5月1号起，在西宁市参与活动经销商处新购置非营运、非货运、非网约家用汽车的个人消费者，每名消费者活动期间仅限申领一次新能源或燃油车补贴，不与国家汽车报废更新或置换补贴叠加享受，仅适用于新车购车用户。补贴呢，按照新能源汽车、燃油汽车分类设定标准及名额。
0: 市民可以登录注册云闪付移动客户端，进入2026年西宁市购车补贴活动专区，按照指引呢，依次上传购车发票、个人身份证、车辆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购车支付凭证以及新车上牌照片等相关材料。补贴资料上传通道等预期于5月10号左右开放，符合条件的购车市民可以及时关注和依规申报。
1: 与此同时呢，西宁市同步上线盛夏活力住在西宁住宿消费券，游客最高可立减200元。具体活动规则、参与商户名单及领取方式，市民和游客可关注西宁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
0: 好的，省内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以来，海淀县立足县域实际，创新推行三色预警加调解优先加案件回访全链条闭环管理机制，全力维护全县劳动关系和谐稳定与社会大局平。

0: 平安有序。
1: 三色预警精准赋能，风险防控筑牢前端防线，坚持把风险防控挺在前面，构建分级分类、精准处置、提质增效的劳动争议处理模式，推动矛盾纠纷化解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事中管控转变。在案件立案受理环节，建立劳动争议红黄蓝三色分级预警机制，实现一案一研判、一案一等级精准管控。蓝色是一般风险案件，适用于简易程序快速调解，压缩办理时限。黄色是中度风险案件，由首席仲裁员牵头，组建专班集中攻坚。红色是重大风险案件，启动应急处置预案，成立合议庭专项研判，稳妥处置，严防风险升级扩散。年内全海晏县共受理劳动仲裁案件五件，均为蓝色一般风险案件，严格落实简案快审、繁案精审、险案稳审工作要求，实现结案率100%，调解成功率50%，办案质效与风险防控能力同步提升，有效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0: 柔性调解贯穿全程，多元联动化解劳资纠纷，牢固树立调解优先、柔性处置、源头化解工作理念，将调解工作贯穿劳动争议立案前、庭前、庭中、庭后全流程各环节，构建全域覆盖、线上线下融合、多元协同发力的调解工作格局，创新推行示范调解加类案引导、调解加司法确认工作模式，依托省级互联网加调解平台，打破地域壁垒，推行线上线下一体化调解服务，实现异地维权、云端对接、高效和解，切实降低劳动者维权成本与诉累，聚焦劳动争议高发领域与重点群体，加强部门联动、上下协同，整合仲裁、司法、工会、企业等多方力量，凝聚调解工作合力，一季度实现劳动争议案件能调尽调、应调尽调，以柔性治理方式推动劳资双方互谅互让，最大限度减少矛盾对立，夯实劳动关系和谐根基。
1: 一案一回访闭环，常态长效巩固治理成效，健全完善案结事了、回访跟进、闭环消耗管理机制，将案件回访作为检验办案质效、巩固治理成果、提升群众满意度的关键抓手，推动劳动争议治理从办结案件向解决问题、群众满意延伸。严格落实一案一回访工作机制，在案件结案后30天内，通过电话回访、实地走访、座谈交流等多种方式，全面核查案件履行情况、群众满意度及诉求落实情况，精准掌握当事人的思想动态与实际困难。年内已完成5件劳动仲裁案件回访工作，群众满意度达100%。对回访当中发现的未按期履行案件，建立台账专人跟进，及时督促责任主体履约；对拒不履行的，依法引导当事人通过司法强制执行等途径维权，确保矛盾纠纷闭环消耗动态清零，不反弹回潮，切实把维权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
0: 同时从严整治欠薪乱象，筑牢农民工权益保障屏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根治欠薪作为保障民生福祉、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政治任务，强化县级统筹、部门联动、靶向发力，构建源头预防、动态监管、联合惩戒、全程保障的欠薪治理体系，联合人社、公安、住建、市场监管等执法部门，建立一月一督查、一季一通报、全年抓落实常态化督导机制，依托全国省级欠薪治理平台，健全线索归集、快速核查、闭环处置工作流程，高效处置各类欠薪投诉举报线索。年内全县共调处欠薪案件14件，惠及农民工31人，成功追回拖欠薪资20.74万元，清欠率、结案率均达到100%，高效完成99条平台疑点数据核查清零工作，扎实开展春季专项执法检查，覆盖用人单位27家，劳动者500多名，严厉打击恶意欠薪、违法用工等行为，织密织牢农民工权益保障防护网，切实增强农民工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全域深化法治赋能，夯实和谐劳动关系根基，坚持普法先行、法治引领，构建线上线下联动、全域覆盖、精准滴灌的劳动保障普法宣传体系， 着力提升用人单位依法用工、劳动者依法维权意识，从源头上减少劳动争议发生。紧扣省州普法工作部署，结合政策宣讲、专场招聘、企业帮扶、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深入企业车间、乡村社区、工地一线，开展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进企业、进乡村、进工地、进校园宣传活动，精准推送劳动合同签订、工资支付、社保缴纳、维权渠道等核心法规知识，引导劳动者理性维权，企业守法经营，聚焦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直播从业者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痛点难点，主动探索适配新就业形态的权益保障路径，补齐制度短板，消除保障盲区，全力构建规范有序、公平公正、和谐稳定的新时代县与劳动关系，为海晏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6: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7: 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8: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7: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8: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9: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7: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0: 喂，爷爷好。
7: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0: 在看奥特曼。
7: 这奥特曼是啥呀？
10: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9: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7: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1: 您好，您 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9: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7: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9: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1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2: 点亮心中灯火，
13: 讲好青海故事。
12: FM98.9 AM666，
1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财经资讯，
0: 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资讯。首先来聚焦财经方面，记者30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最近呢，2026年第二批915亿元两新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经下达，支持工业、电子信息、回收、循环利用等16个领域超过6700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3800亿元。同时继续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新能源城市公交、老旧农机报废更新。
1: 记者了解到，加上此前已下达的936亿元，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在设备更新政策带动之下，一季度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增速比1至2月份加快2.4个百分点，拉动全部投资增长2.3个百分点。
0: 据了解，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做好跟踪督促，强化资金全链条闭环监管，加快项目建设和资金支付使用，推动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更好发挥两新资金使用效益。
1: 记者30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将联合指导地方有关部门，统筹用好相关财政资金，开展冻猪肉商业储备收储，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记者4月30号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最近联合印发《关于扩大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投放，进一步支持设备更新的通知》，激励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强对科技创新和大规模设备更新的金融服务。
1: 据介绍，通知聚焦金融服务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的重要环节，全链条优化政策举措，扩大支持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的范围，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再贷款政策支持领域，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支持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
0: 那么根据通知，相关部门将提升贷款服务质效，着力做好对企业购买人工智能设备和软件服务的金融服务，促进人工智能加产业发展，优化再贷款发放和管理，提高政策实施效率。
1: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全力推动各项举措落实落地，加强跟踪监测和部门协同，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有力支持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为产业转型升级营造有利金融服务环境。
13: 科技动态，
0: 接下来是科技方面的新闻消息。 我国科研团队呢首次揭开了制约正式

0: 结构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效率的关键物理黑箱，创新性地提出连续梯度掺杂电子传输层设计。基于这一策略呢，太阳能电池器件经国际权威机构认证，获得了 27.17% 的稳态光电转换效率，以及 27.50% 的反向扫描效率，创造了正式结构钙钛矿光伏器件的最高光电转换效率记录。
1: 该研究成果由南开大学化学学院袁明建教授、江原直特聘研究员团队联合北京理工大学徐建研究员团队取得。相关研究成果于北京时间4月30号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
0: 兼具高效率与可规模化制备潜力的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已成为颇具潜力的下一代光伏技术。当前高效率器件普遍依赖具有微纳纹理的基底来增强光捕获能力，但复杂界面同时引入显著的非辐射负荷损失，成为正在制约正式结构器件性能提升的关键瓶颈。正式结构器件的光电转换效率仍长期停滞在26%左右，其深层物理机制也尚不清晰。
1: 面对上述难题，研究团队首次揭示了在纹理基底上氧化锡电子传输槽与钙钛矿埋底界面处存在能带失配与电子累积的协同作用。这正是非辐射负荷损失加剧、器件性能长期受困的核心物理根源。
0: 要破解这一困局呢，就必须从源头上对氧化锡电子传输层的电学性质进行精细调控。研究团队发展出一种具有梯度能级结构的氧化锡电子传输层，解决了能带失配，并助力了电子提取，有效抑制了非辐射的负荷损失。
1: 袁明建表示，搭载这一全新电子传输层的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不仅刷新了效率记录，其开路电压损失更是低至295毫伏，充分证明非辐射负荷得到了根本性抑制。该研究从机理层面系统扫清了长期笼罩正式结构器件的性能迷雾，也为金属氧化物电子传输层的理性设计开辟了一条普适而有效的新路径，有望为高稳定性、可规模化生产的钙钛矿光伏组件提供技术支撑。
2: 慢点，
3: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4: 是。
3: 顾小娟，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5: 台下十年功。
6: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谈民族艺术，唱中国文化。
1: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2: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1: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2: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1: 京剧的用器和发

0: 唱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阴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1: 阴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0: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我们再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信息。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统计结果，2026年一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19.01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07亿，同比增长6%。其中呢，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14.03亿，同比增长6.5%；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4.98亿，同比增长4.6%。
1: 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1.86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0.05万亿元，同比增长2.9%。其中呢，城镇居民出游花费1.53万亿元，同比增长3.5%；农村居民出游花费呢0.32万亿元，同比增长0.4%。
2: 体育快报。
0: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信息。记者30号从赛事组委会了解到，为推动全国马术盛装舞步普及及高质量发展，提升国家级马术赛事影响力，展示陕西马术运动蓬勃活力，2026年全国马术盛装舞步锦标赛将于5月7号到10号在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秦汉国际马术中心举行。
1: 本次赛事呢，以普及盛装舞步运动、培育青少年马术运兴趣、带动体育与文旅融合发展为目标，面向全国展现马术运动盛装舞步项目优雅、精准、和谐、尊重的独特价值，让更多人走进马术、了解马术、热爱马术。
0: 作为国内盛装舞步项目最高规格的国家级竞技赛事，本次比赛由中国马术协会陕西省体育局主办，陕西省冬季运动管理中心、陕西省马术协会承办，将迎来近40组顶尖人马组合同场竞技。
1: 那么，赛事严格执行国际马术联合会2026年第26版盛装舞步竞赛规则，设置团体赛、个人赛两大项目，赛程分3个科目依次展开。团体赛及个人赛资格赛呢，采用圣乔治科目；个人赛预赛采用第一终极科目，决赛采用第一终极配乐自选科目。选手们将在3天赛程当中，以精准操控与默契配合，呈现人马合一的优雅姿态。
0: 据了解呢，本次赛事参赛运动员均为2026年度注册骑手或中马协国2级及以上专业骑手。参赛马匹完成年度登记，年满6岁，并通过严格检疫与验马流程，赛事规格、参赛水平、组织保障均达到国家级标准。
1: 赛事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锦标赛呢，既是全国马术盛装舞步精英竞技的舞台，也是陕西马术事业发展成果中的集中展示，更是推动马术运动走进大众、走进青少年的重要契机。除竞赛比拼之外呢，赛事还设立最佳马主奖、最佳马匹形象奖，以多元奖项致敬马术从业爱好者与从业者，营造尊重马匹、崇尚专业、积极向上的行业氛围。
0: 记者4月30号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蒙牛宁夏银川马拉松将于5月17号上午7点鸣枪开跑。目前呢，赛事共吸引全国3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特别行政区的50000多名跑者踊跃报名，报名人数突破历史新高。
1: 本届赛事呢，为中国田径协会认证 A 类赛事，由宁夏体育局、贺兰山东岳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银川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银川市体育局等多部门协同承办。赛事设置马拉松、半程马拉松2个项目，总规模达到25000人，其中马拉松项目8000人，半程马拉松项目17000人，较往年增加了7000人。
0: 本届赛事持续优化服务细节，让每一位跑者都能感受到银川的温暖与诚意。那么在参赛物资方面，参赛服、牛奶等13项暖心装备一键配齐，蛋白棒、宁夏枸杞等7项完赛礼包彰显地域特色。在志愿服务方面呢，联动了银川市13所高校，组建3285人规范化志愿者队伍，全程护航，贴心服务。住宿接待方面，协调银川市酒店推出跑者延迟退房举措，解决参赛后顾之忧。 赛后服务方面，打造高标准一站式康复服务区，整个赛事共设置50个冰尺、220个拉伸位，配套专业理疗指导，形成赛前服务有温度、赛后放松有保障的完整服务闭环。
1: 本届赛事激活城市文旅消费与全民健身活力。5月9号到18号，联动银川市1199家联盟商户呢，推出专属优惠。5月14到16号，在银川国际会展中心启幕体育消费季，搭建一站式消费平台。5月14到20号，参赛选手凭借号码布以及身份证，享受21家 A 级景区免首道门票或折扣。
0: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本届赛事还设置了紫色加速度葡萄酒主题赛段，葡萄酒会客厅等，加深跑者对贺兰山葡萄酒产区文化的认知，进一步擦亮贺兰山东岳葡萄酒产区的金字招牌，打造独具银川特色的赛事 IP。
1: 2026马德里网球公开赛29号展开男单1/4决赛的争夺，头号种子辛纳以2-0击败西班牙本土球员霍达尔，跻身四强。
0: 19岁的霍达尔是西班牙网坛颇受关注的新星，本次马德里大师赛他持外卡参赛，击败了包括5号种子德米纳尔等多名好手。
1: 面对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霍达尔在首盘前4局不落下风，两人战为2-2。此后辛纳抓住对手状态起伏，在第5局和第7局破发，拿下自己的发球局后，辛纳以6-2先下一盘。
0: 第二盘战况更为激烈，两人战至6-6，进入抢7局。辛纳展现出了世界第一的经验和实力，在抢七当中以7-0横扫对手，赢得胜利。
1: 辛纳赛后称赞霍达尔呢是一名出色的球员，在比赛当中呢将自己逼到了极限，两人打出了一场高质量的比赛。
0: 另一场男单1/4决赛当中，此前刚刚在巴塞罗那公开赛夺冠的21号种子法国球员菲斯，以6-3、6-4击败11号种子捷克球员兰赫奇卡，他将在半决赛挑战辛纳。
1: 女单方面呢，波塔波娃将继续黑马表现，以6-1、6-7、6-3击败普利斯科娃，闯入四强。乌克兰选手科斯丘克以7-6、6-0战胜捷克选手诺斯科娃，晋级半决赛。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听众朋友们，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上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西宁、海东、海北、玉树东部、果洛南部、黄南北部以及贵德、共和、天峻的部分地区呢，有小到中雨雪或者是雨夹雪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在互助化龙的高海拔地区会有大到暴雪，省内其余地区多云或阴。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呢，在海北大部以及大通、互助、明和、循化、同仁、共和、贵德的部分地区有小雨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呢都是雨夹雪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0度，最高温度11度，同时都伴有偏东风2到3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听众朋友们，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十八路公交司机，我的名字叫王克，每天在固定的路线重复地往返，看着车来车往，等着人上人下，目光永远向着前方，无暇欣赏窗外的风景。别人看来枯燥，我觉习以为常，因为我愿意从中寻找平衡，发现快乐。每天我的手只有握在方向盘上，心里才会踏实心安。
2: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陈继珍。都说公交司机是一个很辛苦的职业，更不要说女人坐公交司机，和车打交道，我们凭的是娴熟。

0: 目当中呢，来连线到了海北州文体旅游广电局干部、海北州文旅推荐官叶中，来请他给大家介绍一下五一期间啊，我们海北州的一些景点和旅游线路。叶老师您好。
1: 你好，老师。
0: 老师中午好，欢迎啊，来到我们的梦幻海北五彩福地节目，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北文旅推荐官叶中，欢迎大家到海北来做客。
0: 好的，感谢叶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那首先请您来给大家整体介绍一下，就是2025年我们五一期间这个海北文旅市场的一个整体热度，或者是就是去年的一个整体接待情况怎么样。那么我们今年跟往年对比的话，有哪些亮点或者是有哪些新变化，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好的，没问题啊。说我们去年呢，其实我们海北文旅市场呢也是交出了比较亮眼的这个成绩单。
0: 对，
1: 全州呢是共接待了游客是10.09万人次，同比增长是33.4%，实现旅游收入是3744.39万元。那这个出游的特征啊，就是主要是这个自驾游成为了绝对的主流，达到了这个6.8万次人次。还有这个家庭游啊，然后亲子游啊，还有我们这个研学游，还有这个户外体验游啊，也是持续升温。
0: 对，去年这个就已经很火热了哈。
1: 是的，是的。那么今年的这个五一假期啊，我们结合这个5天小长假的这个出行特点，因为它这个天数放假天数不是特别长。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呢这个就发现，假期不是特别长的时候，这个短途周边的游啊就成为了大众的首选。尤其啊我们海北它是紧邻着西宁。
0: 对。
1: 因为这个区别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嘛。然后呢这个交通啊也是非常的便捷通畅，然后路途然后轻松，大家也不奔波，非常适合这个短期度假。
0: 对。
1: 所以呢不用长途跋涉就能一站式的解锁这个雪山呀、湖泊啊、草原、古城、红色嘛文化，还有这个高原民族多元的一些风光，所以呢它的游玩舒适度啊非常的高，体验内容呢也是很丰富的。
0: 没错。
1: 所以呢我们这个结合这个假期出行的特点呢，我们也是精准的这个统筹谋划，在去年这个基础上，我们今年呢也是全州四县联动推出了41项的这个特色文体旅活动。也是全覆盖了各大的景区呀、乡村的点位呀、网红打卡点啊，然后全方位的丰富假期的游玩内容，切实呢提升我们游客沉浸式的游玩体验，让大家在这个短期玩转我们的梦幻海北，也可以说是收获满满，旅途幸福感吧。
0: 那叶老师跟大家介绍了，今年也是有非常多的这个体验和游玩的内容了，也欢迎大家啊来到我们海北州来过五一，好不好？那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那我们节目的后半段呢，来跟大家进行这个答题的分享。我们前半段呢，我们邀请到了海北州文体旅游局的这个文旅推荐官叶中老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年五一的一些旅游景点啊。大家有什么想问的，也可以到我们的直播间赶快问起来啊，打电话也行，6329-356-357-358，有什么想问的赶紧问，抓紧时间啊，机会难得。好，叶老师，那我们今年很多游客会就是选择自驾来海北嘛，那咱们五一期间有哪些就是比较火爆的游客打卡点最多的一些景区网红的点位啊，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其实这个海北来说的话，现在就是最火爆的景点就是咱们这个家门口的这个雪山。
0: 对，
1: 说堪称为人生第一座雪山。就是我们的能源县的祁连山岗沙雪峰。
0: 对。
1: 它的这个客流量呢是非常的好的。你今年呢，这个春节期间，我们有好几天都限流了。是这样子的。
0: 对。
1: 然后这个点呢，就是，对这个攀登雪山的这个初级的爱好者来说，非常的友善。
0: 对，可以徒步的。
1: 大家有这个有这方面的想去爬雪山的话，我觉得咱们家门口的雪山还是可以攀一攀、看一看的。
0: 对。这个雪山的话难度大不大？就是它是属于轻徒步呢，还是属于就是探险类，或者说这个难度要有一点？
1: 它是有难度，但是它是根据这个就比如说初学者，还有这个专业的攀登，它都是有级别的。还有好几个点啊，到了大本营以后，你也可以就是量力而行，看自己的能力。对初学者来说，它也有一条线路，比如说登到海拔大概4000的时候嘛，或者说是真正的专业选手，那可以达到我们的5500嘛，是这样的。

0: 根据你的这个都已经给你分配好的呢。
1: 明白了明白
0: 了，有就是给你全都规划好的呢。
1: 嗯，那大家就按需选择就可以了哈。
0: 对对对对，是这样子的。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咱们这个咱们钢塔，
1: 嗯，
0: 钢塔的话因为是四月底嘛，
1: 嗯，
0: 观鸟季也开始启动了，然后青海湖开湖，也是整个也是到了它的最美的观赏季了。
1: 嗯，
0: 所以呢我们的这个环湖北岸的钢塔的青海湖深泉湾生态体验区，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大家打卡的。
1: 嗯，圣泉湾，
0: 这个、对，圣泉湾，
1: 嗯，
0: 这个它有一个就是网上称它为断崖嘛。
1: 啊、
0: 哦、啊，也有说就是钢塔归来不看海，就是说你在钢塔看到的青海湖更像海。
1: 嗯，更美一点。
0: 因为它这块运动啊，产生了这个就是落差，
1: 嗯、
0: 然后海岸深就是。青海湖的湖水拍打着海岸，
1: 对，
0: 听到的就是大海给我们的声音那种感觉。
1: 嗯、
0: 所以说钢塔归来不看海，
1: 没错。
0: 然后呢就说我们这个圣泉湾它是不需要门票的，
1: 嗯、免费的、
0: 嗯、打卡青海湖的话不需要购买门票，
1: 嗯，
0: 就买个摆渡车票，然后摆进去、
1: 嗯、
0: 就可以进去的。
1: 好的，那咱们这个摆渡车票大概是多少钱呢？
0: 20多块钱。
1: 20多块钱，好的。
0: 嗯嗯嗯嗯，是这样子的。然后呢就是咱们的阿尼东索林海露营基地，
1: 嗯
0: 嗯，这个点呢也是比较火爆的。还有我们的这个祁连的9号公路，
1: 嗯，
0: 也是非常火的一条自驾公路。
1: 对，非常的
0: 出片。还有就是咱们海燕、嗯、海燕呢主要是以这个红色岩区为主，因为这里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诞生的地方，
1: 嗯，
0: 也是诞生了伟大的两弹一星精神。
1: 嗯，
0: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感受这个中国原子城，就是原来的21基地的一些旧址，
1: 嗯
0: 嗯，就是各个点上也可以打卡一下。
1: 嗯，
0: 再一个来说，海燕呢还有这个两个非常火爆的温泉，
1: 嗯，
0: 就是想亲子游的，我觉得海燕还是非常适合的这些点上。
1: 好的好的，感谢、
0: 嗯、
1: 感谢叶中老师啊。那这么多的景点大家可以就是根据自己的时间段去好好的这个规划一下哈。
0: 对，
1: 那我们了解到今年我们海北州全州也是准备了丰富的这个文旅活动哈，能不能给大家就是重点介绍一下五一期间开展的一些特色活动或者是民俗体验活动？因为大家可能对这种就是手工啊或者是能够体验性的内容还比较感兴趣。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没有错。因为今年呢是这个马年嘛，
1: 嗯，
0: 然后我们也结合这个马年，然后结合我们这个海北的马文化，然后我们海北这个赛马也是算是我们四大精品赛事之一嘛，
1: 嗯，
0: 所以呢推出了很多马上过节的这样的一个系列活动
1: 啊，
0: 比如说我们这个祁连，就是大家可以在这个5月1号到3号的时候，
1: 嗯，
0: 在鹅堡镇的9号大帐来观看马上结婚的这个鹅堡实景秀。
1: 嗯，这是在祁连哈、
0: 嗯、对，就是沉浸式的感受那种丝路的那种婚俗啊，还有这个驼铃的这个商队巡游啊什么的。
1: 嗯，
0: 嗯，还有呢就是5月2日到3日呢，在祁连县的文化广场呢还会有这个马上过节的文化展、
1: 嗯、
0: 到时候呢就有这个非遗的展演，
1: 嗯，
0: 还有这个民族的服饰秀，还有一些草原美食
1: 啊。
0: 祁连的羊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味。
1: 对，祁连的羊肉真的是一绝了啊。
0: 是的是的。然后呢这个在5月2号到5月5号之间，大家可以到这个阿弥宗所林海露营基地，他们这里会举行这个马上出发的林海骑行，
1: 嗯
0: 嗯，也是不错的一种体验。还有这5月3号到4号、
1: 嗯、
0: 在野牛沟乡的9号公路的赛马场，还有这个马上冲刺9号公路的趣味赛马，就是爱好赛马的朋友就可以打卡、
1: 哦、
0: 嗯，
1: 对，这是比较刺激的项目。
0: 到时候呢他们会推出这个草原赛马呀，还有一些马背上的一些竞技呀、啊、还有一些亲子赛马这种，
1: 嗯，
0: 等等这些活动吧。
1: 好的，丰富多彩的活动。 嗯，
0: 嗯，对，就是咱们祁连嘛。
1: 嗯
0: 嗯，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海燕县，海燕县刚可能前一段时间呢大家都已经刷到这个视频了，我们在4月24号到25号的时候，
1: 铜宝山，
0: 铜宝山，嗯，我们举行了这个 百余台机车串联原子城这个红色景点的一个机车穿行活动，
1: 嗯，
0: 也是特别酷啊。
1: 对对，非常的。
0: 我当时真的是被帅到了。
1: 啊，这男生女生一骑上机车就真的很酷炫了。
0: 对，而且他们的那些机车特别特别酷，有的真的还价值不菲呢。我打听了一下，十几万、二十几万的车很多。
1: 漂亮，嗯。
0: 嗯，漂亮又多金，是不是？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4月30号到5月2号，在我们的西海镇的西海体育场，
1: 嗯，
0: 会举行第三届青海湖赛马交流大会。
1: 嗯嗯。
0: 嗯，这个大会非常的就是很期待，到时候会有这个明星演唱会啊，
1: 哦、
0: 也请到了一些咱们藏区的明星，像德格叶呀、三只才让啊，然后还请了那个马泉，我看到海报了，
1: 哦，也是比较盛大的一个盛会了哈，
0: 嗯、对对对，还有这个无人机的表演，
1: 嗯，
0: 然后到时候呢，我们还会有这个海北文旅的这个成果，推荐，
1: 嗯。
0: 还有一个非遗之夜也很闪耀
1: 啊、
0: 哦，所以这几天呢，如果说大家想这个就在周边游的话，我觉得海北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既能欣赏美景，又能参与这么多热闹的活动。
1: 对，
0: 嗯，是这样子的。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文艺进景区，也是会伴随着大家，比如说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比较这个网红打卡点上，客流量比较。其中的一些景点上，我们也有这个文艺演出，还有这些非遗展演、
1: 嗯，
0: 大家也可以欣赏到。
1: 嗯，
0: 嗯，我们的这个港式卡，也是推出了它的雪山的系列活动，比如说登山祈福啊，什么什么雪山火锅宴呀、
1: 嗯，
0: 雪峰告白呀，
1: 啊、
0: 哦，还有一些这个文化的演绎等等。还有就是我们的冈察县，它也是、推出了这个盛泉湾生态体验区和这个鸟岛集镇、
1: 嗯，
0: 我们可以近距离的观赏青海湖的候鸟起飞，因为刚好这个节点吧。
1: 对，就是说在五一期间，这些也都是可以体验到和看到
0: 的。
1: 是的，
0: 是的，是的、
1: 嗯。
0: 而且我们这些呢，都已经通过我们海北文旅的这个微信公众号，
1: 嗯，
0: 已经全部发布了。如果大家想掌握更多的，比如说。优惠措施，酒店推出了哪些优惠措施啊？景区哪些优惠啊？
1: 对，
0: 那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演绎呀、想了解更多的话，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海北文旅的公众号。
1: 嗯，大家现在可以动手啊，就点一点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海北文旅，然后这个假期啊，就可以去找一些适合自己的旅游线路了。
0: 嗯，是这样子的。嗯，
1: 好的，那叶老师就是、
0: 嗯、
1: 针对就是大量啊就是来到海北的游客，比如说咱们在这个交通的疏导上面呀，还有住宿啊应急保障方面，有没有一些保障工作啊能让大家安心的就是去游玩，比如说前阵子就是这个为了看日出是吧，也是这个很多人对这个堵在路上哈，就是有没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措施让大家放心舒适的去游玩呢？
0: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做到的。
1: 嗯，
0: 我们经常也是这样说，哪怕来一个游客，也要让他舒心的，
1: 嗯，
0: 啊游玩，
1: 对，
0: 然后过一个安心的、暖心的一个假期，
1: 嗯，
0: 我们呢也是今年围绕这个泉州的这个 A 级景区呀、这个环湖的经营点呀、星级旅游饭店呀，还有各类的自驾营地呀、旅游厕所等等吧，
1: 嗯，
0: 全方位的做好了这个交通服务优惠。应急全链条的一个保障吧。
1: 嗯，
0: 同时呢，我们也是推出了一系列实打实的这个惠民福利，还有一些特色活动和暖心服务。
1: 嗯，
0: 我们呢也是这个大力的这个提倡，就是向泉州的文旅行业发出了就是微笑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提倡。
1: 嗯，
0: 然后就是我们在海北文旅的这个公众号上也会把一些就是先进人物的事迹。给大家就是展现出来，
1: 嗯，
0: 然后希望起到一个榜样引领的一个作用，
1: 嗯，
0: 然后泉州呢就是让这个它的服务提升一个档次，
1: 嗯，
0: 是这样子的，
1: 嗯，
0: 然后在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就是在交通上面啊，大家都是比较那个啥的，就是比较关心的，
1: 对，
0: 我们呢对这个五一自驾客流，因为我们海北的自驾真的是特别火啊，
1: 嗯，
0: 所以他们很多部门呢都是。和我们一起联合，我们会全力的做好这个全员的值守，重点管控这个国省的干道啊，还有景区的沿线呀，
1: 嗯，
0: 环湖公路啊，然后增设临时停车区域， 优化车流疏导，实时发布路况客流信息，保障道路的畅通。同时呢，各大景区和观景点呢也同步推出了免费停车的这个暖心服务，方便自驾游客的出行。是这样子的。
1: 好的，那么我们这会儿呢，大家也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对于这个五一的出行啊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说有什么样的疑惑啊，因为现在呢咱们这个文旅推荐官叶中老师也是在线上啊，大家也可以就是线上来提问好不好啊，有什么想要知道的这个知识啊，还有以及就是旅游方面的一些相关的内容都可以来提问了，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电话啊，6329356357或者是358，也可以线上来关注我们的听说青海视频号啊，来线上提问。那叶中老师，很多的朋友呢其实也是想趁着五一错峰出行，对，您能不能给大家就是推荐几条啊这个适合家庭出游的这个小众打卡的一些短途自驾的这个旅游线路啊，分别适合什么样的人群玩，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
0: 好的，没有问题。
1: 嗯，
0: 现在就是当下最火的就是咱们这个生命树。
1: 对。
0: 我们像海北呢，就是有两条线路，其实是贯通了我们海北的四县。是生命树环青海湖生态之旅。它是从这个西宁到黄原，到海晏，再到冈察，再到共和嘛。其中呢有很多点都是非常值得一去的。然后就是生命树的这个策马草原观光之旅。它是从这个西宁到互助，再到门源，然后再到祁连。当中呢我们海北也是像赵壁山呀，百里油菜花海呀，像冈斯嘎雪峰啊，阿弥陀索，天桥山，珠尔山，这些点呢都是大家就是比较应该说是就非常值得一去的地方。还有呢就是我们各县呢其实也推出了他们的各自的就是这个旅游线路。比如说门源县呢，它就有金色门源的生态科普研学之旅。
1: 研学
0: 这当中呢就是你看像这个我们的科普生态馆呀，森林国家森林公园呀，还有这个港龙石窟啊，它都非常适合这个亲子的研学，然后比较适合野外的露营。还有咱们这个门源也推出了祁连山冈斯嘎雪峰挑战之旅。就刚才呢我们也说到的这个，你看你可以徒步，
1: 对，
0: 你还可以骑马挑战。
1: 哦，可以骑马登山。
0: 对。挑战，然后3990米的呀，4123米的高程，这些都是可以的。然后这个祁连呢，就是咱们的这个九号公路。因为它是非常精品的一个自驾这个线路嘛。
1: 对。
0: 它也是从这个门源出发的话，到鹅堡古城，刚才我们说的就是，有这个马上结婚的这个石景区的这个地方。到这个九号大帐，它是一个观看非遗，然后品尝美食特别好的一个打卡点。然后再到我们的珠尔山，珠尔山呢就是丹霞地貌呗，
1: 对，
0: 非常非常的美。然后伦布夏果、天桥山，还有阿弥陀索林海露营基地、黑河大峡谷，我觉得这些啊，就是怎么说呢，这个自驾九号公路可以说是就是丹霞雪山草原真的是一网打尽，非常非常的
1: 对，
0: 大家
1: 是的。
0: 是这样子的。然后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冈察，刚才我也刚提到过，像我们的这个深泉湾，还有我们的普氏园林科普研学基地，所以大家呢可以看看普氏园林，说不准呢你就能碰到。
1: 对，
0: 它特别可爱，它的特征也很明显。上次那个朱广权老师说，他说嘛，可可爱爱的，时不时还要给你比个心。因为刚好它的臀部是，
1: 对，它的臀部是一个
0: 白色的爱心，
1: 对，
0: 都时不时会给你比比爱心，也是很可爱，而且它很珍贵，被誉为高原上的大熊猫嘛，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小朋友应该是非常喜欢这个地方的，
1: 是的，
0: 还有就是我们海晏的这个原子城的探秘之旅，像我们原子城的话，你看，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纪念园、纪念碑，这些都是就是必打卡的地方。然后像现在的一分厂，还有这个上清站，还有这个暴风实验场，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海北州文体旅游广电局办公的地方四分厂。四分厂其实是这个211基地建厂以来就是第一个建设的，就是基地建设建的最早的一个厂，因为它是水电暖的三工厂嘛。虽然是一个保障厂，但是这里面啊有很多科学家都有在四分厂工作的经历。很多人就是老211人，他们回到这个海北 他们会第一时间找到四分场的位置，然后再顺着四分场的这个暖气管道，然后再找到他以前住的地方。
1: 哦，
0: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你来打卡的一个红色小镇。
1: 对，
0: 在于充满了那种80年代那种气息。
1: 对，而且也很有那种神秘的感觉。
0: 是这样子的。
1: 对，
0: 还有就是我也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海晏县它是这个圣湖之畔嘛，因为它是咱们黄水河的源头。黄水河呢是被誉我们青海人的母亲河。然后呢就是它的这个温泉资源也非常的富集。
1: 对，
0: 那周边比如说达渝部落呀，像文家牧场呀，还有非常值得一去的我们的铜宝山。
1: 对，
0: 铜宝山就说爱我就带我去铜宝山。
1: 是
0: 因为铜宝山它因为海拔高度还有它这个区位优势，它是一个360度的一个观景大平台，就是你在任何一个角度你都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美的景色。就说东部金沙湾，西望海心山，北看原子城，南观青海湖。
1: 哇，
0: 对，
1: 听起来，
0: 而且这个铜宝山的这个观日出打卡，也是特别特别的火爆。很多年轻人他们都是凌晨出发，开着车，然后上山了，如果天气好的话就没有问题，就可以看到很美很美的日出。其实这个日出啊给人带来的能量还是很强很强的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大家就说因为日出每天都是新的，
1: 是的，
0: 所以大家才那么热衷于打卡日出啊。
1: 是的，就特别喜欢去看日出啊，即便是晚上就是要在山上等一夜也要去的。
0: 还有就是那个啥，就是咱们海晏的温泉我觉得非常值得来打卡。像包租婆的话就说的黄水源头，它是一个野外温泉，也不收费
1: 啊，
0: 而且温度特别高，60度。
1: 对，也比较近哈，离西宁是最近的了，就在咱们海晏县啊。
0: 对，就在咱们海晏县嘛。开车，它是一个野外温泉，而且它这个是算是药浴，很好，对身体很好。
1: 对。
0: 然后像这个达渝温泉的话，它已经形成规模了。它这个达渝的狮子山景区周边就有这个达渝温泉酒店。在酒店里你可以还可以泡私汤嘛，带着孩子的话也非常的适合。房间里就有独立的他就引进来的温泉水。
1: 对对，比较适合亲子游。
0: 然后边泡着温泉边欣赏草原上的美景。
1: 是的，特别惬意了。
0: 就是我其实啊我觉得还得有很多点就值得向大家推荐。我要是说出来吧，这个由于时间关系，
1: 是的，
0: 太长太长。
1: 对对对，非常多。
0: 我觉得每个点都非常值得推荐，因为，总的来说吧，我们老说青海十分美，9分在海北，然后我们也说这么近，那么美，放在海北。
1: 对，
0: 确实啊，要又近又好玩，而且性价比很高啊，很多景区都是免票的。
1: 没错没错，也欢迎大家这个五一的话来到咱们海北啊，去充分的去打卡一下这些值得一去的美景啊。
0: 是的。
1: 哦，确实时间是有一点紧张了，不过接下来我们还是请叶老师来跟大家就是串联一下，我们比如说我要在这5天里面我全境游，就是我整个海北四县我转一圈的话，你有没有一个这个小环线的这种5日游的一个线路推荐？
0: 你真的是太了解海北了。你说你来海北来过几次？
1: 我
0: 觉得你绝对不是没有来过海北的人。
1: 去的确实比较少了，比较少了。就是
0: 少吗？我觉得你了解的很透彻。
1: 这网络比较发达，但是我个人确实还没有机会去深度游一下，所以您今天讲一讲，我也要在这个五一去逛一逛。
0: 好，欢迎欢迎啊！
1: 好，
0: 欢迎你。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海北的小环线5日游，我们还确实真的是推出了这样的小线路。它是途经了这个咱们27国道，213国道，还有省道302，串联了这个门源、祁连、钢察、海晏四县。然后呢，这个就是咱们第一天可以从西宁出发。然后我们到门源。
1: 对。
0: 我们走门源那条线就可以，然后我们看这个。到达坂山的观景台，到清池水镇，然后再到祁连山岗石卡雪峰，然后在晚上住到门源。 第二天呢，我们再从文苑走祁连，刚好我们可以经过这个鄂保古城的遗址公园，然后打卡这个刚才我们说的9号大帐，还有阿勒大寺啊、周尔山啊、天桥山，然后我们晚上住到祁连，然后第三天我们从祁连到钢厂，这么绕过来，就等于说现在这个是一个顺时针的方向，
1: 对。
0: 祁连到。

0: 刚查，刚查的话，我们早上呢，我们先打卡这个阿弥陀所，因为它是我们，海北州唯一一家五 A 级旅游景区。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阿弥陀所的林海露营基地，逛一圈儿，
1: 嗯，
0: 然后呢，再到这个刚查的仓加措文化广场，然后可以打卡果楼桑珠麻村，还有到这个黄鱼家园，还有这个仙女湾，
1: 对，
0: 然后晚上我们住到刚查。
1: 嗯，
0: 然后第四天呢，我们从刚查走海淀，
1: 对，
0: 然后沿着这个青海湖的环湖西路，然后顺便我们打卡我们的
1: 圣
0: 青
1: 女
0: 海湖
1: 湾，
0: 生态体验区，就是断崖呗。
1: 对，
0: 然后再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蒲氏园林科普研学基地，
1: 嗯。
0: 看看蒲氏园林，然后再进入我们的金银潭原始景区，就是我们的中国原始城脉。
1: 嗯，
0: 然后夜宿西海镇，就是晚上你可
1: 嗯，
0: 以住在咱们西海镇，
1: 对，
0: 或者说从宝山景区都可以。然后呢，第五天我们就去铜宝山看日出，然后再转到金沙湾，然后农家牧场，然后白云林族村，一圈以后咱们返回
1: 返
0: 西
1: 回
0: 宁。
1: 西宁啊，就是5天4晚，
0: 对，这个是刚好是5日游，
1: 嗯，5日游。
0: 五一这次刚好5天假嘛。
1: 对，
0: 如果就是没有远行的打算的话，我觉得还得还是非常值得你来的。
1: 是的，因为本来5天时间确实也挺短的啊，如果去远的地方的话，时间都花在路上了。其实咱们还不如就是就近出行哈，
0: 是这样子的。
1: 也就是说这个5天时间呢，咱们从西宁出发啊，就画一个小小的圆，咱们绕着青海是吧，转一圈回来，
0: 对，这个也是。然后那个我们也是这个也推出了这个青甘小环线的5天4晚，也是非常适合五一假期的。就是您刚才说的，从西宁出发画一个小小的圆，咱们怎么画？咱们从西宁出发，这次怎么画？咱们去查卡盐湖。西宁出发去查卡盐湖，然后再到冈察，然后去祁连，然后再到门源，再回到西宁，这样也是可以的。
1: 是的，西宁，
0: 这
1: 对，
0: 个也是，就是也不赶，节奏也比较好。
1: 是。
0: 然后就是又可以把这个高原的湖泊呀，是吧？盐湖啊，林海呀，丹霞呀，草原啊，一站式解锁这个大西北所有的浪漫和壮观。我觉得这个青甘小环线的5天4晚的这个行程也是比较适合，就是咱们短途游的，咱们的这些游客朋友的。
1: 对，就是可能大家没那么累啊，你稍微可以缓解一下节奏上，稍微慢一点。
0: 是的。
1: 好，那感谢叶老师来给我们的介绍哈，时间确实不多了，咱们最后一个小问题哈，就是能不能给咱们这个全国各地啊来到海北游玩的这些游客呢，给大家送上一些温馨提示和游玩的小建议呢？
0: 那我就给大家一些小小的建议吧就是说，这个五一假期，也有可能人比较多，所以这个错峰出行的话，我觉得更舒适，因为我也出去玩儿，堵在路上那个心情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受，
1: 是的，
0: 而且很挤。你想拍照打卡的话，都是人，哪有什么景啊？景都被人给占了。
1: 对，没有
0: 所
1: 网
0: 以
1: 红
0: 说，我
1: 打
0: 觉
1: 卡
0: 得这
1: 点
0: 个，
1: 了。
0: 错峰出行的话，就比较。比较就是更舒适一些，是这样子的。然后就是，毕竟是高原嘛，然后海北呢，这个平均海拔都在3000米以上，这个早晚的温差大，所以大家来的时候别觉得啊，西宁都这个花红柳绿了，那去海北也穿的这么少，那不行。
1: 是的，
0: 如果说你有这个想，这个夜宿盛泉湾的这种，这样体验，或者说你想看日出，
1: 对，
0: 那
1: 一
0: 就
1: 定要
0: 后
1: 穿
0: 脚就
1: 厚
0: 可以
1: 一点，
0: 带上。
1: 是，
0: 那冬天人家有些游客披着被子就上山了，所
1: 对，
0: 以把自己保护好，开开心心的这个度假，平平
1: 对，
0: 安安回家最好。
1: 是的，像这个
0: 是这
1: 防
0: 样
1: 风
0: 子。
1: 衣啊、冲锋衣啊、这个棉衣啊、这个羽绒服还是要带的啊，
0: 对，是要带上的。然后就是咱们这个自驾一定要注意安全。尽管我们的路特别特别的好，但是有些上还是这个山路上，这个弯儿还是比较多，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慢行是最好的，也最好不要这个疲劳驾驶，是这样子的。然后就是给大家提出一个小小的倡议吧，就是我们文明出游，
1: 没错。
0: 因为我们也是一直把这个保护生态放在我们的首位，
1: 没错，
0: 青海湖和这个祁连山的生态非常的脆弱，我们希望不管是自驾游的游客也好， 然后从外地来我们海北来旅游的游客也好，
1: 嗯，
0: 希望大家就是不要破坏生态吧，大家一起保护我们这片家园，
1: 嗯。
0: 是这样子的，
1: 是的，就比如说不要去捕捞啊，对吧？比如说到了这个湖边啊，不要去用手抓我们的这个黄鱼，我们的裸鲤哈，就是大家、对，一定要从自身做起，从我做起，让我们一起来守护我们这片高原净土啊。
0: 嗯，尤其到这个盛泉湾以后，
1: 嗯，
0: 因为现在这个黄鱼的资源呢也是被保护的很好了。
1: 对，
0: 你在岸边真的是可以欣赏到半河清水半河鱼。
1: 嗯。
0: 在眼前，有些游客呢就会忍不住去抓它之类的，
1: 对对，
0: 或者说是这个捡起石子儿往这个水里打呀，我觉得就不太好。
1: 对，
0: 然后就是有些这个爱拍的这些游客，他喜欢拍这个雪豹呀，或者是藏羚羊也好，然后野生鹿也好，因为本来海北就是这个一个生态的家园，
1: 对，
0: 是鱼鸟的一个天堂，
1: 没错。
0: 他看到这样的景色的时候，比如说用无人机追赶呀，羊群牛群呀这样的，然后随意的践踏草丛呀，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太好的行为。我们在这呢也向大家发出一个提倡啊，那然后我们就共同爱护。
1: 对，大家拍照的话隐匿一点或者是远一点啊，千万不要惊扰到我们的动物，因为其实雪豹它还是胆子比较小的啊。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叶老师您今天的详细介绍哈，也让大家全方位的了解了我们梦幻海北五一的美景活动和游玩攻略。那由于时间关系，叶老师再次感谢您，我们下次有机会再来跟大家介绍。叶老师再会。
0: 好的好的，
1: 嗯，
0: 好的好的，那谢谢，也欢迎大家，再次欢迎大家。
1: 好的，
0: 到海北。
1: 好的好的，叶老师再会。
0: 好，那再见。
1: 嗯，好，在这里呢也欢迎我们全国各地的广大游客啊，常来梦幻海北做客。好了，刚刚呢我们叶中老师跟大家介绍了非常多的游玩景点啊，如果说这个五一呢还没有做好出行计划或者是攻略的朋友啊，咱们现在就可以动起来了。刚刚呢邓布里昂给大家发了一些这个环线的这个内容，还有这个五天游的这个旅游攻略哈，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收藏起来。我们 AO 阳光 OA 一圈游多少钱，一圈游多少钱看你怎么去计划了，对不对？就是基本上刚刚讲了咱们海北的很多一些景点都是还是免门票的哈，免门票的，所以基本上预算不会太高啊。好了朋友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二环节，让我们一起来答题互动啦，你们准备好了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我是邓布里昂。欢迎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答题互动哈。您可以来关注听说青海视频号，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或者是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358啊，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了，我们的第一道题啊，请听题。哎，刚刚咱们叶中老师讲了，我们海北州有一个美称，一山一湖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啊，是这样来称赞海北州的，一山一湖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那么请问这一山指的是哪座山呢？请问这一山指的是哪座山？好，我们的选项来听一下，大家在互动区打出选项就可以了。 A 昆仑山， B 祁连山， C 唐古拉山，请作答。海北州啊，一山一湖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这是对它的美称。那么其中的一座山指的是哪座山呢？ A 昆仑山， B 祁连山， C 唐古拉山。
2: 啊，那粉红的笑脸好像。
1: 好，欢迎我们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哈，一直在守候，感谢大家，也感谢大家的赞赞啊，我这不经意间一瞥已经1.3万了，谢谢谢谢你们。欢迎舍得我心飞翔，悠悠洋洋得意，庆正国良，紫色的风，四叶草，张博仪，寂寞花开，寒山君舞，句号舞，青海孬茶，禅语人生，欢迎大家。 好，我们这一道题非常简单，海北州一山一湖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啊，多美的这个对它的称赞呀。那其中一山指的是什么山呢？ A 昆仑山， B 祁连山， C 唐古拉山。好，非常棒啊，大家答的都是 B 选项了。
2: 流浪在草原，
1: B 选项啊，恭喜你们答对了。
2: 他去放羊。
1: 好了，下面我们第二道题啊，请问2026青海湖开湖季的启动仪式在哪个县举办的啊？2026青海湖的开湖季的启动仪式在哪个县举办的？您知道吗 ？A. 海晏县 ，B. 冈察县 ，C. 祁连县。2026青海湖开湖季的启动仪式在哪个县举办的 ？A. 海晏县 ，B. 冈察县 ，C. 祁连县。好，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呢把我们的这个直播链接哈发送到我们的朋友圈，或者是发给咱们的亲朋好友，也可以来赢取电影券，好吧。好，这道题大家答得特别快啊，选择了 B 冈察。2026青海湖开湖季啊，这个启动仪式是在哪个县举办的？ A 海晏县， B 冈察县， C 祁连县。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呢？啊，我们今天大家答的题的啊朋友还是可以的啊。这个每道题啊答的都比较一致，正确答案就是 B， 没错啊，是在冈察县的圣泉湾生态体验区啊。我们青海湖的开湖季的启动仪式是在冈察县的圣泉湾生态体验区啊举办的。好了，下面我们第三道题啊，第三道题请听题，请问2026青海湖开湖季啊有一个体验叫做五关体验，五关体验，那这个五关体验当中不包括哪一关呢？不包括哪一关？ A 观湖， B 观鸟， C 观星空， D 观灵， E 观花。啊，我们2026青海湖开湖季的五关体验不包括哪一项呢？ A 观湖， B 观鸟， C 观星空， D 观灵， E 观花。这个灵是羚羊的灵啊，观羚羊的灵， E 是观花，不包括哪一项啊？
2: 有位好姑娘
1: 啊，咱们2026青海湖开湖季的五关体验不包括哪一关呢？ A 是观湖， B 是观鸟， C 是观星空， D 是观灵，灵是藏羚羊的灵， E 是观花。啊，您觉得五关不包括哪一关呢？好，重 C 啊，当中一个 D 一个 E 啊，两个 E， 舍得改 E 了。不包括观花是吗？开湖季五关体验不包括观哪一个啊？ A 观湖， B 观鸟， C 观星空， D 观灵，灵是藏羚羊的灵， E 是观花。
2: 他那粉红的笑脸好像红太阳。
1: 好，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C， 朋友们 C。
2: 上明媚的月亮
1: 啊，观星空是没有的。咱们五官是哪五官呢？观湖、观鸟、观鱼、观花、观灵啊。观湖、观鸟、观鱼、观花、观灵，没有观星空。星空在哪儿都可以观啊。我心飞翔在最后一刻答错了。好，第四道题，请听题，请问门源县最具代表性的景观是哪一个啊？门源县最具代表性的景观。A 青海湖， B 百里油菜花海， C 阿米东索。门源县最具代表性的景观啊，得快速了，这道题 A 青海湖， B 百里油菜花海， C 阿米东索。啊，咱们门源县最具代表性的景观是什么呢？ A 青海湖， B 百里油菜花海， C 阿米东索。门源县最具代表性的景观是哪一个呢？ A 青海湖， B 百里油菜花海， C 阿米东索。 好，欢迎我们新朋友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

0: 注，点点赞好不好，点点关注啊，谢谢大家。感谢两个太阳这位朋友，欢迎来到直播间啊，欢迎心之所向便是光，这个名字非常好啊。我们有一个宣传片，海北州的宣传片也叫心之所向啊。还有欢迎飞啊来到直播间。
1: 我愿每天踏那个皮鞭，不断轻轻踏。
0: 门源县最具代表性的景观是哪一个呢？ A 青海湖， B 百里油菜花海， C 阿米东索。好，感谢紫色的风关注我们。好，感谢 CTB Blackwing 关注了我，谢谢。感谢悠悠关注。好，大家也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好，谢谢你们。同时呢，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链接哈分享到朋友圈好不好。我们每周一三五的下午呢，为大家播出的是这个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专题节目。那么我们其他的时间呢，为大家播出的是万万没想到的直播互动答题节目哈，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每周的一三四五七是直播时间啊，每周的一三四五七下午的两点是直播时间。别忘了点点关注哦，右上角点点关注。好了，这道题大家都选择的是 B 啊，当然了，非常简单。门源县最具代表性的景观就是百里油菜花海，恭喜大家。好，接下来我们最后两道题啊，最后两道题来，请听题，请问祁连县被称为是什么呢？祁连县被称为什么呢？ A 东方小瑞士， B 高原小江南， C 雪域秘境。这比较简单了啊，咱们青海的朋友应该都能答对，看看外地的朋友们知不知道我们的青海省祁连县被称为是什么呢？ A 东方小瑞士， B 高原小江南， C 雪域秘境。哎，这道题手快得很啊。我们的祁连县被称为是什么呢？ A 东方小瑞士， B 高原小江南， C 雪域秘境。舍得心之所向便是光，紫色的风，我心飞翔，四叶草，洋洋得意悠悠啊，都选择了 A。
1: 那粉红的笑。
0: 我们祁连县被称作什么呢？ A 东方小瑞士， B 高原小江南， C 雪域秘境。正确答案就是 A， 恭喜大家答对了。
1: 动人的眼，
0: 感谢四叶草给我们点赞哈，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好不好。最后一道题啊，最后一道题我们拼拼手速。请问门源县有一座啊，被称为是人生第一座雪山的山叫什么？ A 阿米东索牛心山， B 年轻夏日格山， C 岗石卡雪峰， D 景阳岭啊。这道题如果说刚才大家听了我们叶中老师的介绍，你就能答对啊。门源县有一座被称为是人生第一座雪山的叫什么呢？ A 阿米东索牛心山，B 年轻夏日格山， C 岗石卡雪峰， D 景阳岭。欢迎来作答。
1: 每天看着那粉红的笑脸和那美丽经典的。
0: 好，谢谢四叶草的给我们点赞超一百了，谢谢。好，欢迎 M 星星桂花小主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欢迎青海藏家旅行社有限公司，哎呀的广告了。欢迎国良奋斗漠河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好不好。我们每周的一三四五七啊，为大家直播每天下午的啊，每周一三五的下午呢，我们是这个梦幻海北啊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那么每周的四和每周的周天呢，是我们万万没想到的科普答题环节。
1: 我愿
0: 做门源啊，有一座被称为人生第一座雪山的山叫什么？ A 阿米东索牛心山， B 年轻夏日格山， C 岗石卡雪峰， D 景阳岭。全部选择了 C 啊，恭喜你们全部答对啦。好了朋友们，今天呢带大家快速的认识了海北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我马上来给大家公布这个获奖情况，然后稍后赶快来截图好不好。参与答题的朋友不要离开直播间啊，稍后凭借截图我们去领取电影票啊。

0: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啊我们星灿电影院的免费观影券的朋友有寒山君、四叶草、洋洋得意、悠悠和寂寞花开，恭喜以上五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哈，通过截屏呢，前往星灿电影院领取任意一张电影券。啊，那一定要晒出您的这个微信啊，微信号啊，微信名的号，然后以及这个截图啊。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啊。
1: 这不是遥远的地方。
0: 那时间呢是4月29号到5月29号期间去领取哈，这个时间呢我重新发送一下，4月29号到5月29号去领取就可以了。这个奖品呢是不能转让转卖的，需要本人出示查验啊。然后呢一个号只能领一张票，一人多号是不能领的哈，请不要随意改动您的名称头像，否则不予兑换。注意呢，请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前去兑票，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则是不能兑换的。好的，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了关于五一期间啊，这个五一黄金周的海北周的相关的活动、景点和线路，也欢迎大家在五一期间啊，来到我们的梦幻海北五彩福地去走一走、看一看。那同时呢，也请大家记住我们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下午的2点啊，1小时，我们不见不散。在这里呢，提前祝大家五一小长假快乐，我是邓布利扬。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就结束了，也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彭德怀大传》，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1: 草原上的绽放。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金俊文先是破口把田福堂和孙玉婷臭骂了一通。金俊武黑丧着脸对金俊山说：“俊山哥，我知道你是好意，可田福堂和孙玉婷他们欺人太甚了，我这个家已经够倒霉的了。俊斌为队里头送了命，现在又要砸先人传下来的这几口窑洞，这不是让我家破人亡吗？我就是不懦窝，我看看他田福堂到就能怎样，老虎吃人还要摆顺了吃来，我就不信他田福堂就能把我一口吃了。”金俊山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兄弟啊，你说的都在道理上，可是俗话说，那好汉不吃眼前亏呀。俗话还说，能硬能软方为好汉。你弟兄俩听老哥一句话，还是不要犟牛顶到墙。再说金光亮三兄弟都同意了，你们家俊斌媳妇儿也同意了，你们再要坚持，到时候田福堂汇报到上边，人家把你们当破坏农业学大寨的典型来抓，那你们可就划不来了。你们再好好想想，老哥是为你们好，要不我也不愿意为这些事儿费口舌呀。你们都知道，我虽然也算是队里头的领导，可我是聋子的耳朵摆事儿啊。金俊山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显然使这两兄弟为他的诚心所感动了。哎，俊山哥说的也都是实话呀。两兄弟先后叹了一口气，然后都深深地埋下了头。金俊文吸了吸鼻涕，竟然忍不住呜咽着哭开了。金俊山安慰他们说：“哎，你们也不要太伤心了，把事事看得开一些，人活一生就得经好多的惆怅事儿啊。我知道你们的心思，老地方住惯了，那就有老感情。再说，这又是先人手里头传下来的。不过，那事到如今，也就只好委屈了。俊武，我知道你不愿意给田福堂下脸，那我给他传个话，就说你们也同意了，啊？”金俊山见这兄弟俩仍然埋着头不再言传，就知道他们默认了自己的建议，于是也就从金俊武家告退了。田福堂听金俊山说金俊武兄弟俩终于同意了搬迁，高兴的呵呵的笑了。他对金俊山说：“嘿嘿，我知道俊武是个明白事理的人嘛，啊，他最终肯定会同意的。哎，咱们一定把新窑洞给他们估好啊。哎呀，这事搁在谁头上那都一样啊，鸟都练旧窝来，更不要说人了。我完全能够理解俊文俊武的心性。”几天之后，双水村大队在小学校的院子里召开了全体社员大会，田福堂在会上做了关于炸山打坝的紧急动员讲话。会后立刻抽调村里的匠人，开始在金甲湾北头为将要搬迁的六户人家估新窑了，同时决定让孙玉婷负责卖掉大队的几万斤储备粮，用这个钱到县水利部门购买炸药， 等到秋庄稼一收割完，双水村就准备干这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啊。这天，金俊武在庙坪后山犁完了麦地，让其他人腰上牲畜先走了。他自己绝把上扛着一捆子犁地翻出来的柴草，一个人慢慢的从庙坪山走下来，到了枯叶河岸边的一个土台子上。隔河就是他的家，169孔接石口的窑洞被两堵墙隔成了三个院落，中间三孔窑洞住着他哥俊文一家，他和俊斌家分别住在两边的院落里。俊斌家靠后边不远的地方是金光亮弟兄三家，他们家这面不远的地方就是金家祖坟，然后是学校和紧挨着的一大片高低错落的村舍。在整个金家湾这边，他们家和金光亮家自成一个单元。现在这份饱含着先人血汗的老家当，将在他们这不孝之子的手上葬送了。也许队里头新姑的窑洞比这旧窑洞强，可这九孔旧窑洞维系着他们和先人的感情，对于后人来说，这里就是他们生活和生命的根之所在。现在他们深植在这里的根将被斩断，而要被移植到新土里去了，那是多么令人痛苦啊。庄稼人金俊武两腿发软了，他索性把肩头上的这捆柴草扔到地上，自己也跟着一扑他坐下来，两只铜铃一样的大眼睛里充满了忧伤。坐了一会儿，金俊武用搭在肩膀上的毛巾开了开脸，

把自己的烟锅点着，然后把烟口袋给俊武递过来。俊武在他哥烟口袋里挖了一锅烟，两兄弟就巴巴的抽起来。俊武看着他哥，等着他开口。俊文知道他弟弟等着他说话，只好开口说：“玉婷那小子又跑到俊斌家去了。”血一下子涌上了金俊武的脑袋，他知道他哥这句话里包含着什么意思。实际上，俊斌死后不久，金俊武就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他的弟媳妇和孙玉婷之间发生了一些微妙的事儿。作为一个精明人，他知道事态将会怎么发展；作为一个当哥的，他又对这种事态的发展感到无能为力。到后来，彩娥和孙玉婷的关系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他知道全村人早已经背着他家的人议论成了一窝蜂，可他除过气得肚子疼之外，又没有任何办法。没办法，彩娥是个风骚女人，俊斌活着的时候仗着他在村里的憨性，没有人敢来扫兴，彩娥自己也不敢胡来。可俊斌一死，这个女人就胆大了。话又说回来，一个30出头的女人，没个男人也的确是个事儿。俊武知道彩娥迟早总得寻个出路，但在没寻出路之前，你不能败坏我金家的门风啊。他很希望彩娥要么出金家的门另嫁他人，要么正大光明的招个男人进门，不论其中的什么方式，这都合乎农村的规范。反正俊斌已经没了，也没留下个后代，这些都不会使他们过分的难缠。但是这个女人放下正道不走，专走见不得人的歪路，她竟然和他们最痛恨的孙玉婷勾搭在了一起，而且背叛的表示同意搬迁家庭。现在金俊武听他哥说了那句话之后，半天没有言传，不由朝河对面俊斌家的院子瞥了一眼。那院子此刻空荡荡，静悄悄的。此刻彩娥正封门闭户，和那位死狗队干部一块厮混。弟兄俩各怀着恼怒，沉默了一会儿之后，金俊文又开口说：“咱这门风被糟蹋成这个样子，那再也不能忍了。我看干脆把孙玉婷那小子扣在窑里头捶一顿，把他的腿打折一条再说。”哥，我和你一样生气，可是俗话说，那家丑不能外扬。哎呀，已经早就扬到外面了，别人议论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可咱自己要闹腾，那就等于把这骚帽子自己往自己头上扣啊。那你说就这么白白的叫人家糟践呢？你能不能叫我桂兰嫂去探问一下这骚货，看他有没有什么正经打算，如果能尽快寻下个出路那最好。哎，这就是你的办法啊，亏你在村里头还落了个强人的名儿啊，这就是你的憨性。金俊文向来都是尊重弟弟的，可现在由于气愤，竟然忍不住挖苦起了俊武。哥，金俊武的眼睛里含着泪水，一时急忙不知对他哥说些什么。金俊文显然对弟弟这种甘愿忍受屈辱的表现很不满意，他一下子站起来说：“这事儿你不管我管，我不能叫外人看咱家的笑话。哼，金家死了一个人，可没死光，有的是汉子。”金俊文丢下他弟弟，脸色阴沉的一拧身就走了。金俊武一个人

0: 人呆坐在土台子上，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候，金俊武看见兴致勃勃的孙玉婷正从王彩娥住的窑洞里出来，彩娥一直撵着把她送到了大门口，两个人摇手晃脚的告了别，孙玉婷就像个窃贼似的，一溜烟出了枯叶河，向庙坪的小桥那边走去了。怒火即刻在金俊武的胸膛里狂暴的燃烧起来，加上刚才他哥的那些刺激话，使得这个人牙齿都快把嘴唇咬破了。他扛起柴捆子，一路风风魔魔的下了沟道。回到家里，金俊武连午饭也没有吃，扛了把镢头又上了自留地。他空着肚子在地里没命的干了一下午的活，一直到天黑的都看不见人影的时候，才又回到了家里。晚饭他仍然没有吃，一个人合衣躺在前炕边上蒙头大睡。到了午夜时分，仍然失眠的金俊武突然听见窗户外面他哥神秘的声音：“
1: 哎，俊武，你起来一下啊！”
0: 金俊武一挺身从土炕上爬起来，他听见自己鬓角的血管也噔噔的跳着，他预感到出事了。他没有惊动熟睡的家人，悄悄的溜下炕，来到了院子里。他看见他哥站在朦胧的月光下，神色很不对头。他紧张的问：“
1: 哥，出了什么事儿啊？”“
2: 嗨，金富和金强把孙玉婷那小子扣在俊斌家里了。”
0: 一刹那间，金俊武就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1: 把人打了没有？
2: 没，把外边的门关子挂住了。那小子就在窑里头呢。俗话说，捉贼捉赃，捉奸捉双。这下子，看他小子怎么办。
0: 一听还没遭人命，金俊武先松了一口气。他先顾不上说什么，和他哥赶快向俊斌家的院子走去。金俊武和他哥进了俊斌家的院子，见中间彩娥住的那孔窑洞，窗户上已经亮起了灯光，里边不断传来彩娥恶毒的叫骂声。俊武进了院子，用手势示意两个侄子不要出声，他放轻脚步来到彩娥的窗户下，听见弟媳妇正在窑里叫骂声不断，不是骂孙玉婷，而是骂他们金家的人，甚至把他们金家祖宗三代翻出来臭骂。他还听见孙玉婷在窑里嘟囔着说：“
2: 那总有个祖着嘞。”
0: 金俊武一看这情况，就知道事情复杂了。这种事儿，只要女的不承认，你天王老子也没办法。他的心不由通通的狂跳起来。他先对金富招了招手，示意让大侄子跟他到院子外面去。金俊武把金富和俊文一起引出院子，来到院墙外边的县判上。他对这父子俩说：“
1: 现在事情到了这个地步，那就要经组织处理了。金富啊，你先去叫田海民，海民是村里的民兵队长，这事儿要先报告他。你就给海民说，孙玉婷深更半夜的强奸良家妇女，被你和金强抓住了，让他来处理啊，快去吧。”
0: 金富立刻遵照二爸的指示，跑到田家阁老那边去叫田海民了。金俊武对他哥说：“
1: 咱两个得赶快各回各的家去，假装这件事儿是金富和金强抓住的，咱俩不知情，那等海民来了处理事情的中间的时候，咱两个才能露面，这样万一有个三长两短，那就不会把一家人都扯进去。”
0: 在这种时候，金俊文知道自己的脑子不够用，无条件的服从了弟弟。金俊武又示意金强出来给他。

0: 此这般的安抚了一番，老兄弟俩就赶紧各自回了各家。金强重新站到他三妈的门下，看守着现场。与此同时，金富已经气喘吁吁地趟过东拉河，赶到田家阁涝，即刻进了田海民家的院子。这小子来到海民的窑前，一边用拳头捣门板，一边嘴里反复大声叫嚷着他二爸教他的那些话。海明一家人被惊醒了，旁边姓刘的一家人也被惊醒了。这院子的两家大人都先后跑了出来。金富站在黑暗的院子里，气喘吁吁的给民兵队长报了案。没等田海明说话，海明他媳妇儿银花就对丈夫说：那这么大的事儿，不找田福堂和金俊山，你就能处理得了了？其实海民一听这事儿，就知道自己的脑水处理不了。他对金富说：你去找田福堂，我处理不了这事儿。这下金富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但他记起二爸让他找的是田海民，没说让他去找田福堂，因此他不敢贸然自作主张。他对田海民说：
1: 那反正你是民兵队长，我跟你说了你不管，那造下人命你要负责啊。
0: 金富说完了，转身就走了。金富走了以后，田海民两口子和邻居刘玉生两口子在院子里议论了老半天。这三个人都给田海民出主意说，这是大事儿，人命事儿，海民应该马上去给田福堂报告，自己千万不敢一个人去金家湾处理。田海民立刻动身去找田福堂。当海民把田福堂叫到院子里，给他说明了事态之后，田福堂问他：那玉婷和王彩娥两个人都承认了没有啊？
1: 这我不知道。
0: 哦，田福堂披着件衫子在自家的院子里沉吟了半天，他突然微笑着对田海民说：海民呐，你回去睡你的觉去啊，谁也别管，咱看看他金俊武弟兄们怎么处理。玉婷要是承认了，那他拉下的让他自己拾掇去。如果玉婷和彩娥一口都咬定不承认，那他金俊武就有好戏看喽。反正不要管，你睡你的觉去。田海民一看书记是这个态度，就一溜烟回去了，他巴不得不管这事儿呢。田海民走了以后，田福堂仍然站在院子里没有回家去。而在金家湾这边，金俊文和金俊武也各自在自家的院子里转圈圈走着，焦急地等待着田海民的到来。他们不知道海明已经脱了衣服，搂着银花蒙头大睡了。谁也不知道，就在这个时候，一条黑影神不知鬼不觉的偷偷溜出了双水村。第二天天明以后，被关在窑里的王彩娥和孙玉婷反而倒不那么恐慌了。王彩娥把灯点上，不慌不忙地穿好自己的衣服，又把被子拾掇得整整齐齐，然后便一屁股坐在窗前，开始破口臭骂金俊武一家人。孙玉婷哆嗦着坐在脚地的板凳上，浑身汗水淋漓，嘴里只会嘟囔着说：那总有个组织嘞。这个时候，他们两个人听见外面人声沸腾，知道全村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儿，赶到这里来看热闹了。孙玉婷马上又吓得面色灰白，头垂到裤裆里，浑身再一次筛起了糠。王彩娥吼着对他说：
2: 你这个没骨头的家伙，你怕什么呀？屁的事儿也没，看他人，你光明正大的来串门，你光明正大的来串门，你光明正大的来串门，你光明正大的来串门， 你光明正大的来串门，你光明正大的来串门，你光明正大的来串门，你光明正大的来串门，你光明正大的来串门，你光明正大的来串门，你光明正大的来串门，你光明正大的来串门，你光明正大的来串门，你光明正大的来串门，你光明正大的来串门，你光明正大的来串门，你光明正大的来串门，你光明正大的来串门，你光明正大的来串门，你光明正大的来串门，你光明正大的来串门子，
3: 谁家的龟儿子看见你和我睡觉了？
0: 孙玉婷这才又些许定下了心，她感激。

0: 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首日全部五枚金牌。
1: 伊朗提交伊美谈判最新方案，美军在中东八国16处军事设施在伊朗袭击中受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3: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2: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4: 在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5: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2: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6: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

0: 突击队的队员们正抢抓造林时机，加紧栽植杀生植物。队员牧人表示，
1: 作为奉献在治沙一线的青年科研人员，我们把实验室搬进了乌兰布和沙漠，就是要把青春扎进沙地里，用在刀刃上。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自身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为共同理想和目标而团结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中铁十四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负责人周翔表示，自己将和400名工友一起用双手创造价值，以实干托举生活。
2: 今年是黄岗路黄河隧道通车的冲刺之年，我们一定不负重托，站好每一班岗，把好每一道关，把这座川黄隧道打造成经得起历史考验、人民检验的精品工程，用实实在在的业绩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我们新时代劳动者的力量。
0: 在祖国的大西北，乌鲁木齐站客运值班员古利斯旦·朱瓦斯别克坚守岗位。他说，总书记的嘱托激励基层服务人员接力奋进。
3: 乌鲁木齐站是展示民族团结、大美新疆的前沿阵地。作为铁路客运人，我深感重任在肩，要用多语言优势畅通服务渠道，用专业能力保障出行安全，用扎根边疆、奋勇争先的实干担当，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0: 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山大景区，精美雕塑和麦积烟雨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景区的讲解员们耐心细致地解答游客的问题。麦积山大景区讲解员彭丽娟：
4: 我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开拓进取，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用心传播好中华文化，用行讲好中国故事，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总书记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关心关爱，让黑龙江省黑河市总工会宣教文体网络部部长吴山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以劳模精神为引领，凝聚全市职工奋进力量，以劳动精神为底色，深入企业、码头、田间，倾听职工心声，解决急难愁盼，扎实做好职工权益保障、技能培训、困难职工帮扶等工作，依法维护复合务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权益。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在南宁市，李强来到玉江老口水利枢纽江北中低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听取广西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广西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实施好各级水网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在钦州市，李强来到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听取运河建设情况介绍。李强指出， 平陆运河对实现江海连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

0: 不用，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他强调北部湾港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运营水平，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在北海市，李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细致询问红树林保护情况。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户际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五一假期首日，铁路、公路、民航都迎来客流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410亿人次。各地各部门提升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假期首日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山东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出行客流叠加，山东各大火车站昨天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加开临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车加挂等方式，提升运力供给。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韩小丽：
4: 客流高峰时段，我们在候车室提高广播宣传频次，在进站口扶梯处增加引导人员，引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走无障碍电梯进出站。
5: 五月一号，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99.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铁路部门密切联动地方文旅等部门，便利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郑州局南阳车务段工作人员王田：
6: 在南阳东站、南阳站出站口设置文旅咨询台，向旅客免费发放南阳赏花地图，并协调增开车站到月季大观园的赏花接驳公交专线，让旅客一路畅行，直达花海。
7: 苏超观赛与旅游客流叠加，五一假期首日，江苏多条高速迎来出行高峰，各服务区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是江苏省首座充电枪数量突破100把的高速服务区。假期里，服务区还增配了一辆移动快充站，配备4把快充枪，有效缓解排队压力。
8: 节假日期间，服务区车流量大，请各位车主有序排队充电。
7: 扬州交警利用无人机实时监测车流，为分流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2大队民警童鹏：
9: 在五一期间，我们加大对高速路网的监测，对路面拥堵的路段进行远端分流和多点分流。
10: 民航也迎来客流高峰，在四川成都天府机场和双流机场间的行李免费转运服务，让旅客能空手跨场中转，进一步便利出行。旅客徐女士：
11: 利用这个中转时间逛一逛成都，感受一下成都的这个美食啊、文化啊、人文风情，我们就觉得就还挺贴心的。
0: 平陆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昨天进行冲水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建设进入冲刺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迎来破堰引水，随着挖掘机的不断掘进，二号围堰被挖出了一个缺口，下游的水缓缓注入青年枢纽的船闸。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
13: 三个阶段进行这个拆除，首先从8.5米降到5米的标高，第二阶段从5米挖到3.8米，在我们这个护坡冰上，我们开一个底宽5米，上宽是10米的缺口，顺着我们这个缺口把它冲水。
12: 青年枢纽在建设之初一共搭建了3个围堰，此次为了引水而破除的是在下游的围堰，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相对缓慢有序地注入船闸，确保枢纽主体结构不受冲击。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表示，青年枢纽成功破堰引水，标志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14: 我们在闸室等关键部位也埋设了大概725个传感器它可以监测关键设备的一些受力、水压等参数，可以确保我们在整个冲水调试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一个可监测的状态。
12: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昨天开展，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为全球采购商搭建一站式高品质采购平台。总台记者刘一晨、胡慧义、朱清晓报道。
15: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设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5大板块，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1.2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创新驱动成为鲜明特色。智能棉服、智能书写笔、各式各样的轻工新品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深入洽谈。土耳其采购商莱米·奥奇尔卡恩，
16: 中国企业发展十分迅猛，产品更具智能化、绿色环保特质，也更贴合日常生活使用的需求。展会上各类新品、新技术与全球市场的需求高度契合，我们也希望借助广交会平台寻求更多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
15: 本届广交会第3期专区设置得到优化，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全景呈现我国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智慧医疗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工作人员王文杰，
17: 通过专区题材创新与阵容升级，期待进一步吸引更多境外采购商到会，激发更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让广交会更有活力，展览更有成效，企业更有收获。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元。
0: 五一假期，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5月1号当天截至16点，经口岸入境人员车辆分别达到4.3万人次和1万辆次，分别占总客流车流的62%和76%。
2: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10米台、男子双人10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昨天夜间到3号，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广西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中北部等地高海拔山区有大雪，局地有暴雪。正值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需关注雨雪较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 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据以色列媒体1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以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美国媒体1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八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卡塔尔交通部发布公告称，从2号零时起全面恢复全天候海上航运活动。记者1号获悉，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易普索的联合民调显示，超过6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说，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此外，从今年开始，乌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 25%。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随后说，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保留一切选项来维护欧盟利益。
2: 记者1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扩大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
0: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份文件显示，鉴于美国再次陷入汇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汇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削减约 10% 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
2: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感受大美风光。
18: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19: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20: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21: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22: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23: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的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孙勇，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我是启航。
1: 我是子言，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习近平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录音报道，青海18条硬核举措激活营商环境一池春水。礼赞劳动美，奋进新征程，我省各地多彩活动庆五一。西宁市首家 AI 中医健康服务平台正式上线，文源县掘马采挖正当时，科技服务保增收。5月1号起，全国1071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国际能源署署长表示，全球正面临史上最严重能源危机。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4月30号上午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习近平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通过优化科研布局、加大投入保障、创新体制机制等，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持续抓下去，不断抓出新成效。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习近平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广大劳动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奋力拼搏进取，勇于

0: 创新创造，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
1: 听众朋友，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沃土，更是区域经济活力的晴雨表。近期，我省推出18条优化营商环境新举措，聚焦经营主体全生命周期需求，以精准施策破除发展壁垒，以改革创新激发市场活力，为各类企业在青海扎根发展筑牢坚实保障。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万小磊发来的报道。
2: 这18条硬核举措紧扣企业发展痛点难点，统筹兼顾创优环境与助推发展，有需必应与无事不扰，力推改革与提升效能三大关系，全方位构建让经营主体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创业的优质生态。青海省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局长李之龙：
3: 围绕市场准入、公平竞争、消费维权等关键环节，推出专项整治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全面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建立消费投诉快速响应机制等务实举措，持续激发经营主体活力。
2: 从市场准入零门槛到政务服务加速度，从监管执法有温度到开放合作拓维度，18条举措条条接地气，事事见真章。全面落实非进即入，清理各类隐形壁垒，让企业进门更顺畅，推行工业用地标准地供应，审批事项一网通办，让项目落地更高效，实施扫码入企监管，多元纠纷化解，让经营环境更舒心。青海国风气体有限公司总经理秦阳峰：
4: 招商引资的这些政策啊，服务态度啊，非常满意。我们是从25年的3月份到4月份，然后就是给园区对接我们这个项目，然后到年底的10月份，我们就把土地已经竞拍到手，办相关的这些手续，办得也非常顺利。目前我们的项目进展是已经取得了规划许可证，预计在今年的6月份完成设备安装。
2: 不仅如此，青海还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开辟双冷产品通关绿色通道，强化绿电溯源、外资外贸服务保障，打通跨境物流快车道，助力轻字号产品走出高原，走向世界，让青海营商环境的朋友圈越来越广，吸引力越来越强。青海省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局长李之龙：
3: 围绕培育高端产业链，发展新业态，拓展新场景，推出人工智能、赋能、新兴工业化、深度型，加快 3H 高原认证体系建设，稳步扩大绿电直连规模应用，推广新一代碳汇质压绿电带，创推影视 IP 加文旅企业融合发展模式，打造青海湖、垃圾山、红宝山等高原追光传播热点系列特色举措，以产业创新升级激发新动能。
2: 好环境引来金凤凰，优服务激活新动能。随着18条举措落地见效，青海将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攻坚，优化全生命周期社企服务，全方位提升企业获得感和满意度，让投资兴业优选青海成为集聚优质资本、汇聚产业动能、激发创新活力的鲜明标识和核心竞争优势，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
1: 青海台综合报道。连日来，我省各地文体赛事、文艺展演、岗位致敬活动轮番上演，以实干致敬劳动，凝聚奋进力量。海东市乐都区南梁公园人头攒动，1885名干部职工开启4.7公里的健步走活动，大家结伴而行，一路欢声笑语，在春日美景中强健体魄，尽享运动乐趣。庆宁市黄元倩趣味运动会火热开赛，2人3足、毛毛虫赛跑等趣味项目轮番上阵，大 大家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释放压力，增进友谊。在海西州德令哈市致敬一线劳动者活动温暖人心，环卫工、公交司机、医护人员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用坚守与实干绘就高原城市最美节日底色。与此同时，国洛州职工文艺晚会温情上演，通过歌舞、短片、访谈等形式，展现各行各业劳动者扎根一线、无私奉献的动人风采。黄南州泽库县徒步大赛、青海油田欢乐跑活动相继举办，倡导健康生活，汇聚干事创业，奋进合力。
5: 青海台消息，全省文旅商融合标杆街区雪豹之都第一街豹街将于近日盛大开街，同步拉开五月旅游季活动帷幕。今年豹街的相关活动迎来全新升级，打破以往周末限时活动模式，实现天天有活动，周周有高潮。周一到周四，豹街常态化文化演出温情上线，开放麦舞台全民参与，相声专场欢乐不断，河湟曲艺非遗展演精彩亮相，让传统民俗与大众文化相融。周五到周日，震撼人心的大型主题巡游重磅登场，太平鼓、雷响、奋进节奏、舞龙舞狮、河湟社火尽显民俗风情，少儿锅庄时尚街舞碰撞青春活力，各式主题花车沿街亮相。整个五月，豹街烟火不息，精彩不停，将为市民游客休闲娱乐的热门打卡地。
1: 京汉台消息，五一小长假开启，青海消防针对各大景区商圈持续攀升的游客，提前谋划，主动排查，全面筑牢节日消防安全屏障。随着假期本地游、周边游逐步升温，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风险加大，青海消防将执法力量下沉一线，开展全覆盖消防安全检查。在西宁海东等大型商业综合体，检查人员聚焦餐饮后厨、燃气管道、防火分隔、排烟系统，开展精细化排查。针对玉树、果洛等地区藏式餐厅、特色民宿等重点场所，消防人员重点整治违规动火、安全出口锁闭、易燃可燃材料装修等突出安全隐患，从源头防范火灾事故发生。海西州消防救援支队聚焦景区、交通枢纽、商圈等重点区域，开展科普宣讲、应急演练、线上直播等多元宣传活动，全方位筑牢节日消防安全防火墙。在茶卡盐湖、翡翠湖、查尔汗盐湖及德令哈生命树等热门景点，当地消防在各大景区、机场、火车站设立多个消防科普宣传点，将安全服务送到游客身边。
5: 听众朋友，2026年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开启“十五五”规划的关键一年。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全国全省两会部署明确，青海“十五五”征程已开启，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推进。在省委宣传部指导下，省委讲师团第一时间响应，精心策划，以学精神聚合力，树牢正确政绩观，谱写青海新篇章为主题，创新开展清风礼运省直机关示范宣讲活动。请听青海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四月以来，清风礼运理论宣讲品牌聚焦省直机关党员干部，以创新化、多样化、精准化供给模式，将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全国及全省两会精神核心要义与青海“十五五”发展规划、省直机关履职实践紧密结合，设置学全会精神具“十五五”合力，树牢正确政绩观，谱写青海新篇章四大板块，用鲜活故事诠释理论内涵，以真挚表达传递时代声音，让理论宣讲既有政治高度、思想深度，更有实践厚度、履职力度。青海省委宣传部政策法规研究室副主任王大千：
6: 这次宣讲站位高远，内容详实，事例鲜活，一些细节让我很有共鸣，很受启发。
0: 青海省财政厅预算处一级主任科员韩云龙：
7: 作为一名财政预算干部，我将把为民造福的要求深刻融入到制定财政政策、分配预算资金、加强财政管理的各个方面。
0: 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监处副处长云建：
8: 我们重点要把全会的精神和学习教育的工作任务结合在一起， 服务好基层，服务好一线。
0: 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理论的武装就是培根养心的过程。宣讲以树牢正确政绩观为核心议题，省直机关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以学铸魂，以学正风，深刻领悟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是最大的政绩的重要要求，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立足岗位，践行初心使命。青海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副主任吕超：
9: 把宣讲精神融入到本职工作中，坚持党建引领，立足高原体育特色优势，在做好运动队和品牌赛事服务保障的同时，真正发挥出体育惠民、体旅融合等功能，以实干实际为笔，书写高原体育强省建设的生动答卷。
0: 青海省财政厅农业农村处副处长关明：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把农天下之本、物莫大焉的理念刻进骨子里，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农牧民的钱袋子、幸福感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核心标尺。我们将管好、用好每一笔支农资金，让农牧民的日子越过越好。
0: 截至目前，清风理运理论宣讲面向省直机关累计开展20场专题宣讲，宣讲团成员精准对接机关干部理论需求，在交流互动中凝聚思想共识，提升学习实效，推动理论学习从入耳向入脑入心全面转变，在省直机关营造出深学细悟、实干担当的浓厚氛围。青海省清风理运理润海东宣讲品牌宣讲员雷勇：
11: 作为基层宣讲议员，我深刻感受到品牌矩阵的强大合力，省级品牌定方向、树标杆，市州品牌接地气、聚人气，让理论宣讲既有高度又有温度，真正走进群众，深入人心。我们将继续依托宣讲品牌矩阵，让党的好声音传遍青海大地。
0: 青海省清风理运理论宣讲工作室负责人董仲磊：
12: 我们不仅把理论知识、清风正气传递到了更多人身边，更在一次次的交流中收获了实实在在的回响。党员干部从认真倾听到积极交流，让政策理论不再生硬，连接理念、思想共识真正入脑入心。后续我们也将继续把宣讲做深做实，让清风正气持续浸润人心。
5: 青海台消息：为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提高民间投资比重，增强民间投资动力，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青海省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举措》，旨在推动民间投资从鼓励参与向制度性开放转变。若干举措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靶向推出18条具体举措。今后，青海省将加强民间投资服务指导和规范管理，健全项目常态化推介和要素协同保障机制，稳定预期，提振信心，全力推动全省民间投资环境向好、结构向优，为全省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强劲动力。
1: 青海大消息，4月27号，省林业和草原局发布，根据县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调查结果，最新版青海脊椎动物种类与分布、青海省鸟类名录实现更新，全省现有鸟类541种，增加方尾翁、棕头鸦雀、噪鹃等9种，候鸟增加到389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27种，二级89种。青海地处东亚、澳大利西亚和中亚2条鸟类迁徙通道，每年数百万只候鸟在此停歇繁殖越冬。我省已连续5年开展越冬水鸟同步监测，去年覆盖137个重要鸟类栖息地样点，调查到秋季迁徙水鸟78种，69万余只。2026年越冬水鸟49种，5万余只，较同期增加7种，其中大天鹅数量增长9.8%。2026年春季迁徙鸟类调查监测工作正在开展。
5: 青海台记者段丽、万书伟报道，4月30号，以“心心相印，聚力同行”为主题的新就业群体联谊活动在省文化馆群星剧场举办。活动以文艺展演、政策发布、互动交流为载体，凝聚向心力，激发基层治理活力。 本次活动由省委社会工作部、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联共同主办，来自快递物流、外卖配送、网约车、直播电商等行业的新就业群体代表齐聚一堂，情景剧特

0: 色歌舞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展现新就业群体服务民生、坚守岗位的日常工作，彰显新时代新就业群体勤劳奋进、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通过搭建新就业群体交流展示、风采展示、权益保障等多元平台，集中发布暖心服务举措，精准对接新就业群体急难筹盼需求，让每一位劳动者在青海安心就业、舒心生活、用心奉献。以温情搭建桥梁，以政策暖心护航，以聚力赋能发展。全省各级党委社会工作部门深耕就业群体服务管理主责主业，持续延伸服务触角，完善服务阵地，以更实举措、更优服务、更强保障，深入落实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部署，凝聚新就业群体力量。西宁市城中区结合新就业群体的特点，专门为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打造了一站式数字化的党建服务平台。目前，平台联动了49个暖心驿站、59家爱心联盟商户，提供休息充电、应急药箱、热水供给等便捷服务。同时，开通一键维权、随手拍治理、积分兑换，助力新就业群体在西宁安心从业、暖心生活，融入基层治理中。海东市将持续织密建强党的组织体系，夯实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根基，用心用情、做实做细关爱服务保障，深化基层共治共建，鼓励引导新就业群体主动兼任基层治理网格员、观察员，努力让每一位新业态劳动者在海东就业有保障、生活有温度、奉献有舞台。
1: 青海大消息，近日西宁市首家 AI 中医健康服务平台智树中医健康助手在西宁市城北区正式上线，为基层群众打造了便捷高效的居家中医健康服务新路径。平台涵盖智能体质辨识、 AI 舌诊面诊、居家健康自测、慢病中医调理、养生科普宣教五大核心服务功能，通过线上问卷、手机自拍等简易操作，就能完成中医体质判定、舌面相智能分析、生成个性化饮食、运动调理方案，针对常见不适与慢性病提供食疗、穴位按摩、专属养护等实用指导，同时持续推送权威中医药养生知识，普及健康理念。据了解，项目率先在马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整合优质中医药资源与基层健康数据，搭建线上智能服务加线下专业诊疗的闭环服务体系，填补了西宁市居家 AI 中医健康服务空白。自 APP 上线以来，接诊900多人次，切实解决群众看中医远、咨询难的民生难题。
0: 青海台通讯员齐肖辉、张明辉报道，近日海北州举办迎旅游黄金季，即行走同宝山、寻迹生命树徒步登高活动，1400多名徒步爱好者以徒步登高的方式庆祝双节，预热旅游旺季。徒步队伍从同宝山将军亭出发，向着海拔4024米的同宝山顶攀登，沿途碧波万顷的青海湖、金沙延绵的沙岛、辽阔壮美的金银滩草原尽收眼底，还可远眺原子城、红色精神高地与高原自然风光交相辉映。大家沿着蜿蜒的山路前进，相互鼓劲儿，携手前行，展现新时代海北干部群众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的举办丰富当地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全方位展现青海湖、港石卡、高原户外运动目的地优质生态文旅资源，进一步提升海北文旅知名度，为即将到来的旅游黄金季营造浓厚氛围。
2: 青海台记者张荣报道，近日海北州门源县蕨麻进入采花期，这一药食同源的特色作物正成为群众增收的新亮点。在门源县顺兴种植农牧场基地内，每天数百名群众手持小铲采挖蕨麻。门源县西滩乡村村民陈文军：
3: 这天10岁进一挖的，这就整个比之前
2: 蕨麻又称人参果，是高原特有的药食同源植物，可食可药，市场需求旺盛。在采挖黄金期，门源县农牧部门联合青海民族大学蕨麻产业研究院送技术到田间。扎根研究20多年的李军桥教授现场讲解示范采挖技巧和管护要点。青海民族大学青藏高原蕨麻产业研究院院长李军桥：
3: 由于蕨麻呢，春天一化冻呢，它的这个芽就会开始萌动，所以我们采挖要趁早，尽量在15天之内能采挖完。
2: 目前门源县蕨麻野生采集区1090亩，预计年产鲜蕨麻196吨，2026年人工种植988亩，预计年产247吨。今年全县蕨麻产值预计达3451万元，日均带动农牧民每人增收200元。
4: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5: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6: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5月1号起，1071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民用无人驾驶航天器、烟花爆竹、家用咖啡机、鞋掌、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服务质量等国家重要标准。新标准的实施将为保障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保障行业安全有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
1: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将联合指导地方有关部门，统筹用好相关财政资金，开展冻猪肉商业储备收储，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五一假期正式开启，交通运输部预计5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15.2亿人次，将创历史同期新高。各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丰富人们的假日生活。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4月30号在巴黎重申，由于伊朗战事引发的中东石油供应中断，全球正面临历史上最严重的能源危机。
0: 欧盟统计局4月30号公布初步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一季度，欧盟和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均增长0.1%。去年第四季度，欧盟和欧元区 GDP 均环比增长0.2%。
1: 当地时间4月30号，土耳其、巴西、约旦、巴基斯坦、西班牙、马来西亚、孟加拉国、哥伦比亚、马尔代夫、南非和利比亚等国外交部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袭击全球坚韧船队。声明对相关平民活动人士的安全表示关切，并敦促以色列方面立即采取措施予以释放。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辛娜，编辑王梦卓，主播子言、启航，录音制作向阳。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过劳工作，
6: 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8: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9: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0: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11: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8: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3: 早安，
0: 青海。早安。
4: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5: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启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海源。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三江源移动客户端青海

0: 省内民生新闻再来关注，联媒行动大湖之约青海湖生态旅游宣传推介活动举行。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黄河彩蓝果蔬抢先上市。
0: 国际新闻再来关注，中国代表出席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十一次审议大会，阐述中方主张。
1: 好的，一起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海北、大部及大通、互助、民和、循化、铜仁、共和、贵德的部分地区有小雨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1: 再来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西宁雨夹雪转多云，1到11摄氏度；
0: 乐都小雨转多云，4到14摄氏度。
1: 德令哈晴转多云，-2到11摄氏度；
0: 共和多云转晴，0到11摄氏度；
1: 海晏雨夹雪转多云，-4到5摄氏度；
0: 玉树雨夹雪转多云，-1到8摄氏度；
1: 马沁阴，-6到4摄氏度；
0: 铜仁小雨转多云，2到10摄氏度；
1: 格尔木晴转多云，0到14摄氏度。
0: 再来关注东部农业区天气预报，大通雨夹雪转多云，0到9摄氏度；
1: 黄原雨夹雪转多云，0到8摄氏度；
0: 黄中雨夹雪转多云，0到11摄氏度；
1: 平安小雨转多云，2到12摄氏度；
0: 互助雨夹雪转多云，1到8摄氏度；
1: 民和小雨转多云，6到14摄氏度；
0: 化龙雨夹雪转多云，0到7摄氏度；
1: 循化小雨转阴，6到14摄氏度。
0: 好了，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0: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我是海源，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30号上午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出席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主持座谈会。
1: 座谈会上，科技部部长殷和俊、教育部部长怀敬鹏、中国科学院院长侯建国、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北京大学数学科学院院长刘若川、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刘晨立、阜江实验室教授乔宇、西部超导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张平祥。

0: 强先后发言，就加强基础研究介绍工作情况提出意见建议。
1: 在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通过优化科研布局、加大投入保障、创新体制机制等，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持续抓下去，不断抓出新成效。
0: 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加强基础学科建设，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
1: 习近平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提高教育质量，源源不断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人才，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索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年人的人生追求。
0: 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形成多元化投入格局，系统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智能化科研平台体系，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加强科研诚信建设。
1: 习近平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
0: 丁薛祥主持会议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我国基础研究取得的成就，全面分析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对加强基础研究作出战略部署，提出明确要求。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路径。我们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以更加坚定的信心和决心，更加务实的举措和行动，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1: 尹力、石泰峰、刘国中、张国清、黄坤明出席座谈会，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军队有关单位、部分省市主要负责同志、有关高校、科研机构、国家实验室、企业负责人和科研人员代表等参加座谈会。
0: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营造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氛围。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中央宣传部、全国总工会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职工先进事迹。
1: 高峰、肖素芝、娄雅佳、肖东样、邓树东、吴奇、杨平原、拉毛叶中、马从、桑南才等十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有的潜心攻关人工智能、新型材料，以创新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有的扎根泥土，探索农技革新，为乡村振兴增添动力；有的胸怀大爱，情暖同心，倾情呵护特殊儿童成长；有的传承发展非遗技艺，带动乡亲就业致富。 有的常年坚守深山密林，精心守护珍稀鸟类种群，有的翻山岭战风浪，保障边海江通信畅通，有的努力提升服务技能，细致周到，满足群众所需。他们坚守初心，躬身奋斗，默默奉献，成就不凡，生动唱响了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时代主旋律。
0: 广大职工群众表示，美好生活不会从天而降，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要以最美职工为榜样，立足本职岗位，把小事做精，把难事做实，把平凡工作干出彩，在新征程上始终以奋斗姿态展现劳动之美。据了解，2026年最美职工发布仪式专题节目将于近期播出。
1: 继续来关注，中国民用航空局香港民航处和澳门民航局30号在香港民航处总部签署4份合作安排，进一步扩大互认范围，从而提升航空安全和效率。4份合作安排分别为：关于相互接受型号合格证的合格安排，关于 C929 型飞机型号合格审定的合作安排，联合维修管理合作安排修订及关于航油航化试航管理的合作安排。
0: 据介绍，三方多年来一直保持紧密合作，已签订多项合作安排，实现对有关飞机试航审定、维修和培训机构及飞机维修人员执照的互认。在既有合作基础上，新的合作安排将进一步扩大互认范围，涵盖飞机型号合格审定、航油航化产品审定，并延伸至经三地局方核准的海外飞机维修与培训机构。此外，香港民航将延续以往 C919 型飞机型号审定的合作，派员参与 C929 型飞机型号的审定工作，为国家航空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香港民航处处长廖志勇表示，合作安排标志着中国内地、香港和澳门在航空领域长期合作的又一重要里程碑。香港将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加人的作用，全面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带来的重要发展机遇。
0: 再来关注，记者30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近日2026年第二批915亿元两新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经下达，支持工业、电子信息、回收循环利用等16个领域超过6700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3800亿元。同时，继续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新能源城市公交车、老旧农机报废更新。
1: 记者了解到，加上此前下达的936亿元，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在设备更新政策带动下，一季度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增速比1到2月份加快2.4个百分点，拉动全部投资增长2.3个百分点。
0: 据了解，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做好跟踪督促，强化资金全链条闭环管理，加快项目建设和资金支付使用，推动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更好发挥两新资金使用效应。
1: 2026年5月1号起，1071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移动通讯终端可靠性技术要求、燃气输配设备、全新风除湿机、教育机器人、移动学习终端、鞋类、物流园区物联网、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服务质量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保障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保障特殊儿童康复服务质量等提供标准支撑。
0: 移动通信终端可靠性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国家标准规定了移动通信终端在低温、高温、温度冲击、湿热、延误等方面的环境适应性，以及在跌落、按键寿命、折叠寿命、冲击、碰撞等方面的机械可靠性要求等。标准的实施有利于指导移动通信终端产品的质量检验和耐久性评价，提升产品质量和品质，保护消费者权益。
1: 燃气输配设备安全基本技术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规定了燃气输配设备的投放市场、工程建设和投入使用要求，在结构、制造、材料、腐蚀防护等方面的通用要求，以及在净化设备、换热设备、调压设备、气化设备、混气设备等方面的特殊要求等基本安全技术内容。标准的实施有助于提高产品质量，确保燃气输配系统安全运行，保障群众人身安全和生命财产安全。
0: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动洗衣机国家标准规定了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动洗衣机的术语定义、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标准的实施有利于电动洗衣机产品的优胜劣汰和行业的转型升级，进一步推动我国洗衣机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世界黄金协会29号发布的2026年1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全球央行增储为整体黄金需求提供支撑，一季度增储黄金244吨，同比增长3%，购进量高于上季度水平及5年均值，进一步凸显黄金作为央行核心储备资产的作用。
0: 报告指出，一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含场外交易达1231吨，同比增长2%，以价估至一季度黄金总需求量总额达1930亿美元，同比增长74%。
1: 投资方面，一季度全球实物黄金 ETF 维持净流入态势，全球增持仓增加62吨。同时，受避险需求上升等因素的影响，一季度全球金条与金币投资达474吨，同比增长42%。其中，一季度我国金条与金币需求达207吨，同比增长67%，创季度新高。
0: 消费方面，受金价高位运行影响，一季度全球金饰消费需求量300吨，同比下降23%，但一季度金饰消费额达470亿美元，同比增长31%。我国一季度金饰消费需求量85吨，同比下降32%，环比上升4%。这表明，在金价处于历史高位的背景下，消费者的金饰购买意愿依旧稳健。
1: 据文化和旅游部消息，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统计结果，2026年1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19.01亿，同比上年增加1.07亿，同比增长6%。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14.03亿，同比增长6.5%；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4.98亿，同比增长4.6%。
0: 国内居民出游花费1.86万亿元，同比上期增加0.05万亿元，同比增长2.9%。其中，城镇居民出游花费1.53万亿元，同比增长3.5%；农村居民出游花费0.32万亿元，同比增长0.4%。
1: 国家统计局30号发布202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农民工总量30115万人，比上年增加142万人，增长0.5%。其中，本地农民工12109万人，比上年增加7万人，增长0.1%；外出农民工18006万人，比上年增加135万人，增长0.8%。年末在城镇居住的进城农民工13092万人。
0: 在外出农民工中，跨省流动6765万人，比上年减少75万人，下降1.1%；省内流动11241万人，比上年增加210万人，增长1.9%。跨省流动规模占外出农民工比重为37.6%，比上年下降0.7个百分点。
2: 北京时间8点整。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3: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4: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3: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